0: 今天和平怎么样？
1: 他使我再也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。犯错的人不是他，可是他却很害怕，而肇事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0: 这种意思罕见的。
1: 其实，我想把这些事情都忘掉了。